0: 属爱豆邮箱，我们将把所有信件统一官方收集，带至音乐节现场，亲手交给你的爱豆，由他亲自穿越。你的真心话，爱豆真的会看。
1: 打卡营免票攻略，到邮筒打卡，拍下你喜欢的爱豆的专属邮筒，发送到小红书、微博、抖音任意平台，带上两个话题：南京江豚音乐节、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艾特对应官方账号。每个平台将随机抽取10位幸运乐迷，共30个名额，直接送江豚音乐节门票一张，让你亲临现场，与偶像面对面。抓紧行动，好机会千万别错过！
0: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10月2日中午12点，
1: 一直。心意终会抵达
0: 江岛之上，等你的喜欢被认真回忆。
1: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金管家装饰口碑助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9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9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100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1: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2: 由南京奥园展览主办的2026南京车展将于9月30号到10月4号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盛大开启，年度盛会品牌齐全，新车汇集，购车补贴一站享受。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0: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假期歌单我也特意选择了这首作品，它会让你就是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有种想跳跃的感觉啊，真的不能真跳啊，
1: 不可以啊，不可以，
0: 驾驶座上不能跳。
1: 它好适合剪那种转场的视频，
0: 对，
1: 就是你一个镜头或者那个副歌起来的时候，夸夸夸好几张照片切出来，
0: 嗯，
1: 啊，或者一个转圈一个转身，就是有很多的照片美景。
0: 是白老师没办法，我不想好奇，那回到办公室坐下来没事干，我还是进直播间看一眼吧。那一说了出去说你进来看我们
1: 就算了，
0: 你还说办公室没事干、
1: 啊、我今早竟然听说有人就是去了办公室发现就是打了个卡、嗯、办公室没有人他走了，但是不是我们办公室、嗯、我说我朋友那边、
0: 啊、
1: 无中生有不是啊，居然还可以这样。
0: 6929说、哎、两位葫芦娃宝早上好，我一打开视频吓一跳，以为点错了，国庆看天气再决定去哪玩，没计划，不过今天上完就放假了，已经无心上班了。你看这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其实他没有规划比如出远门或者干嘛，但是就是、嗯、比如短途的周边的或者市区之内的，
1: 是
0: 你就是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比如说你就在10月4号，因为那个票到现在还可以买啊，
1: 对，
0: 你到10月4号的时候就是哎觉得也没事干，那我去音乐节看一下吧。
1: 对呀、啊
0: 嗯，
1: 然后你还可以顺便在岛上来逛一逛，因为岛上有一些小景点呐、啊，包括挺有名的那个藕片咖啡啊什么、嗯，大家都可以来打打卡。江心洲本身的风景就是非常的不错的，
0: 是，所以特别欢迎大家到现场来看一看，来玩一玩啊。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嗯，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江苏银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感谢资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你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感谢贝壳找房金秋慧星家买新房上贝壳。

0: 刚刚我们放那首英文歌叫什么名字？这是上一周我们江苏卫视打歌2026的舞台当中，我们这位外国朋友格格 Grace 带来的叫做 My Name's on You。在上一期拿到了最能打歌曲，现场哇，格格唱的真的太好。
1: 别抛弃我，为了送你礼物，我努力工作。沟通，我也非常理解啊，就是我觉得啊，就是很多朋友平时也比较忙碌啊，那可以趁着这个时候啊，到我们的展厅可以去看一看，
0: 嗯，
1: 那看之前呢，最好是和我们月月打个招呼，因为这个国庆呢，我们很多设计师啊，有自己的计划和工作和休息安排，
0: 对，
1: 那昨天我们的管家还在微信群里面还在发。说我们接下来几天每一位设计师是怎么安排的、
0: oh.
1: 都把工作时间调整一下因为在这个期间呢也有很多朋友呢他是直接就过去了没有和我们的同事打个招呼比如说和我们的管家打个招呼、去了之后呢可能会扑个空的因为我们很多设计师在节假日呢都是有安排有预约的
0: 对
1: 包括我本人在内也是的大家如果说想要去去看看记得啊添加一个微信小写的 FM 加35315

0: 小写的 FM 加35315。为什么我跟大家一直讲加这个微信啊？是因为我在线下经常会碰到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他跟我说，他说王博，其实我听你们节目费，当然还有设计费，对吧？这几块板块加在一起是多少钱？以及我后期买的家电和家具软装，还有一些饰品等等之类，包括一些备用资金等等，这些分别是预留多少？这个我觉得每一个朋友呢，他心里都是有一个总账的啊。但是我可以帮你拆解开的，我会告诉你啊，每一个板块具体花费多少钱，在我们的预算里面是包含多少，将来你需要投入多少。总体的一个账本的话就很清晰了。
1: 你看你这一讲，可能很多人之前都忽视了这个观点，总觉得就是我有一笔钱，然后一把头装，但是没有把这个装修的前端、中端、后端进行细分，所以有的时候就难免到后期会出现所谓的预算超控制，让自己心里头难以承受。但是咱们南京金管家装饰这点好，就是所有东西都给你精细的报价，每一条每一款到底是什么个点位，然后什么价格都让你一目了然。
0: 对，
1: 再一个就是刚跟大家也聊到了，就是去添加客服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 35315。如果说大家去到我们汉中门大街八号的一号家装馆，来到现场的话，让月月给你约一个设计师带你见面。因为金管家装饰80多位设计师啊，涵盖了不同层面的房屋的改造，无论您是大房还是小房，或者是适龄化啊、这个适老化的改造，都有专业的设计师对应相应的工作，能够更专业的给大家来做这个建议和指导。尤其是比方说我们去到一些
0: 真的看不出什么门道的，但是我看到很多人就旁边有个导游，他津津乐道，在里面仔细的带大家去看，可能停留在一件展品面前啊，都有10分钟以上，我瞄了一眼，大概10秒钟，这就是差距啊。其实我们的展厅也是一样的，我的展厅呢，如果说你在接下来的节假日啊有空呢，我给你安排一个专业的设计师带你慢慢的转，从我们一楼的大厅啊，我们的工艺展厅开始，到我们的辅材展厅，我们的水管好在什么地方，电线为什么是好的，
1: 对，
0: 这个电线跟普通电线有什么区别，但为什么是我们这个是低烟无辱电线啊，阻燃电线，它的这个阻燃性能是物理辐照较廉还是化学辐照较廉，它阻燃性能达到多少，使用寿命是多少，不能长期用什么样的电线，你眼睛能看得着摸得着，甚至可以啊，你可以尝试一下它为什么是阻燃的，你可以试着
1: 还可以做小实验是吗？
0: 对，做个小实验，你看看，对吧？包括我们的水管，它的内壁是形材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好在什么地方啊？其实眼见为实。包括我们的展厅里面有跟装修有一系列关系的一些主材，还有包括像家电、家居啊等等，包括我们这里面还有几个样板间啊，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包括最终啊，你可以坐下来，我们聊一下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设计的一些趋势，我做过的一些案例。也许啊，在你们小区里面，我之前也做过类似的案例，包括我们最新的一些设计的，它的思路以及潮流等等，你可以试着了解一下，因为很多东西就是在不断了解的过程中，你才会找到灵感，才找到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1: 对，
0: 我认为喜欢是最重要的，不一定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它一定是符合潮流时才最好的，也许是经典的东西你是很喜欢，我给你看一下从近期的作品和很长以前的一些作品，你看了之后也许你会觉得，这个不错，那个也不错。其实我们很多线下的听众朋友看了我过去的一些作品之后啊，他会觉得哇，这个确实蛮喜欢的，
1: 经典永流传是吗？
0: 对，他说这个房子能设计成这样吗，我觉得也很能理解啊，因为对我们很多朋友来讲，他不是搞装修的，他获取信息的唯一的渠道可能是通过互联网。
1: 对，
0: 身边的朋友也可能房子也很多年没装修了，也有可能就是房子刚刚装修了，但装出来之后呢，可能不是特别理想，虽然有经验，但不是特别理想。一个房子想把它装修的好的话，不仅仅是说我钱花到位了啊，更多是什么？就是你找对人很重要，对吧？我有预算，这是很重要的一步，对不对？然后其次呢，什么？就是我这个钱花刀刃上。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实用性。你昨天讲了一点特别好，就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比方说它那个台面的高度怎么跟手肘来进行测算，包括大家鞋柜的净深度、衣柜的净深度，它都是一房一设计是针对个人，然后能够进行精心的打磨的。就像为什么同样都是家里头，在家里头洗碗，有的人就觉得洗着洗着腰就疼，但有人家里头就能够如鱼得水，就很方便，就是因为他的那个装修台面的高度，包括他的材质，是基于最常使用这项工作的这个人他的那个身高和身形来进行度身定制的。所以有的时候设计师一定要跟比方说全家人能见个面，那就最好了。
0: 对，
1: 像马上到来的这个11假期，正好全家都有空，如果说您恰好也不想人挤人到外边去那个去逛景点的话，咱们南京城内就可以去逛一逛啊，咱们的金管家装饰在汉中。

0: 门大街八号的一号家装馆。再说一下，在去之前一定要记得添加我们客服月月的微信，小写的字母 FM 加上阿拉伯数字35315 FM 35315啊。
1: 对，这个微信号特别重要，就是很多朋友呢来之前他没有打招呼，然后去了之后呢发现有时候车位都很紧张、
0: 啊、
1: 因为在十一假期的时候实不相瞒我们的展厅一定会比较热闹啊、
0: 嗯、
1: 那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来之前跟我们的月月打个招呼，说我计划十月几号几号到你们的展厅，你帮我安排一下。安排什么呢？首先是安排个车位。
0: 对
1: 啊，当然如果说我坐地铁也可以嘛，对吧，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以内尽量选好的东西 OK 了。那我们这个预算怎么去控制呢？我觉得这个基础的硬装部分要占到我们整个总体的预算50%左右。
0: 嗯，
1: 硬装是什么呢？就是你家里面不可移动东西，除去了家电家居软装以外，剩余的贴在墙上的、埋在墙里面的、贴在地上的这些东西叫硬装。
0: 硬装、
1: 哎，对。那这个硬装呢，占了总体的50%，我是比较建议的。你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因为你太高之后，你后面的软装就会显得有点
0: 不够、
1: 局促了啊、就是会虎头蛇尾、感觉、我们这行内话讲就是重软装轻装修嘛、啊、就是三分硬装七分软装这句话啊、那我觉得 也没必要说的那么夸张，我觉得是五五开是比较合理合情合理的、因为硬装你做不好你将来的话售后可能会比较多啊、你比如说我们水管用不好，水管就是硬装啊，对吧，瓷砖用不好，地板用不好，木门啊包括五金啊、等等，这些都还是得每天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产品尽量用好点，所以它的比重的话不能是30%，应该是50%左右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消费啊、但是我始终认为它还是个消耗品，也是一个大件的消费品。
0: 对，
1: 它对你来说呢，它是一个总的来说就是我不能说投资品啊，它就是一个消费品，它没有太多的投资价值了，说实话啊。那对于大家
0: 材质可以变成什么样、尤其是根据当下比方说新的需求的改变，家中比如老人年纪大了，或者
2: 雨景天A2O

0: 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
2: 感谢江苏银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
1: 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
2: 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0: 这个国庆香岛见。
3: 潮流不追随，只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

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十月四号啊，我们在南京的江心洲生态科技岛会举办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四号邀请到的阵容包括了有侯明昊、石凯、刘宇、田嘉瑞、李浩、陆卓、于景天、H.O. 妹以及康子琪。想购票的朋友，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搜索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以及各大票务网站。也可以通过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微博以及抖音去了解详情。这个国庆和你相约江岛见，我们要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江苏银行。

买理财到江苏银行，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感谢贝壳找房，金秋慧新家，买新房上贝壳。当然我们要感谢有这么多的爱音乐的男孩女孩，这次十月四号会集结到现场来看自己心仪的小哥哥或者是小姐姐。相信大家心里有一肚子的话想要告知他们，现在我们帮大家来打通这个沟通的桥梁。这次你有机会把心里话当面递送给你喜欢的。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Like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2: 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石凯。2024年的夏天，石凯发了一首自己参与作词的歌，叫《烟火燃起时》。歌里有一句词是这么写的：小时候写给自己的故事，一路从青涩走到现在，磕磕绊绊，但从来没停过。作为来过我们主办音乐节的老朋友，今年再度回归，又会带来怎样的惊喜？10月4号，江豚音乐节现场，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Play what you want。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0: 众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

0: 2026南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
2: 感谢江苏银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
1: 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
2: 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

音乐 CarPlay， 刚才的歌是 A to Omay Bus。 那10月4号也别忘了来南京的江心洲生态科技岛关注我们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10月4号阵容还有洪明浩、石凯、刘宇、田家瑞、李浩、陆卓、于景天、 A to Omay、 康子琪。如果你想来现场，你可以在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搜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以及各大票务网站来买票。更多的详情你可以在全网搜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这个国庆10月4号我们江岛见。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你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音乐 CarPlay， 马上听到的歌来自好妹妹，我愿意为你轻轻歌唱。

0: 及各大票网站，
1: 详情关注南京江城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0: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
1: 感谢江苏银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
0: 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
1: 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0: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生活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两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半程音乐，半程新知，用再调入生活灵感与温柔观察，享受这段丰盛的自我款待。江苏音乐广播 VFM 八九七，乐享派。
1: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中午好！9月30号星期三中午的12:03 ，Play FM 89.7，这里是乐享派，我是 DJ 尚华。今天呢是国庆节前的一天工作日，许多的朋友现在的状态，可能和平时工作日也不太一样。不管你是在做什么，都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音乐杂志里，和大家一起反向上班。你要这么想啊，其实这样还挺划算的，因为明天开始你要工作，那你其实可以拿到那个翻倍的工资，是不是啊？12:07的时候，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快乐。那今天尚华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呢，自然是逃不开国庆假期。不过我不太想常规的问你，我就想聊聊就是今天你的一个状态啊。首先，今天你是在工位还是在家呢？你是和我一样，就是今天忙得不行啊，还说和艾伦同学一样啊，今天反而是调休。然后呢，交出你国庆七天啊最期待的一个安排。这七天不能总是加班吧，你总也有一些自己度假的时刻吧。那你度假你准备怎么度过？然后要约上家人还是朋友？会不会有一些小的安排？即便不远行都可以来聊 APP 大蓝鲸。我们在大蓝鲸客户端，你可以在首页的搜索栏里输入尚华的名字啊，时尚的尚，华丽的华，就可以找到我的主播号加关注，不错过每天的话题帖。另外你也可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号，我们现在正在视频直播中，大蓝鲸视频号你都可以来看看我，然后和我们亲爱的小伙伴们一起来闲聊，分享这个午后的快乐。希望大家呢都是可以开心的度过今天，当然更重要的是度过国庆假期的七天。我们来听留恋带来送我一匹小马，代表着一个美好的期许吧，分享给你。

0: 三个名额，直接送江豚音乐节门票一张，让你亲临现场与偶像面对面，抓紧行动，好机会千万别错过。
1: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10月2日中午12点，
0: 一纸心意终会抵达
1: 江岛之上，等你的喜欢被认真回忆。
0: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
2: 话全部写在纸质的信里，但不要投小零食哦，食物我们不收的。就是这个，在10月2号中午12点以后，官方会把所有的信件统一打包收集，全程妥善保管。我们会直接带到音乐节现场，包括邮筒，亲爱的们啊。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把那个收集到的信件交到对应爱豆的手中，由爱豆亲自拆开阅读。所以你的满心欢喜真的可以被他亲眼看见，好浪漫。谁想出来，真太会了啊，真是极致的浪漫。然后免费门票可以薅，因为都已经打到卡了嘛，就是你去的时候你完全可以和邮筒合影或者拍照啊。你如果说不想拍自己也可以拍邮筒，然后呢发布到你的小红书或微博或抖音，三选一啊，小红书微博抖音三选一，任意一个平台，你带上两个专属的 tag， 南京江豚音乐节和南京江豚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记好是南京江豚音乐节、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且@我们江豚的各平台相应的官方账号就可以了。就是每个平台我们留了10张票，是要送给这些可可爱爱的乐迷，从中随机抽取10位来送票，总共是30个幸运名额，你把握住啊，一下就3张票出去了。所以就是你的喜欢会被认真回应的，快来投递吧，你的心意我们会看到，艺人也会看到。还有呢，就是现场有没有，就是

思绪的跃动，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都市生活处处是谜案，处处是谜案。本研究所的 KPI 就是侦破那些没人问但超有趣的日常悬案，线索已就位， BGM 已铺好，一首歌的时间真相大白。乐享派之 NICE 研究所

0: 写信给爱豆还可以打卡赢免票，怎么解锁啊？打卡点位呢？南京华彩天地四楼的 VVG 中庭。现在你可以移步到抖音，我们正在直播的地点也是这个地方啊。打卡时间呢，即日起一直到10月2号中午的12点。现场我们有中庭摆满了专属艺人油桶，全部就位，就是你可以把你心里藏了很久的偏爱写下来，写在纸质信上投入油桶就可以了。然后重点来了，我们所有信件都会官方统一收集，在10月2号中午收集走啊，全程妥善保管，直接带到音乐节现场，交到对应的艺人，亲自交给他，然后由他亲自拆开读啊。所以就是这个极致浪漫了吧？还有免费门票可薅，前往线下油桶打卡，你肯定拍个照嘛，对吧？留个念想。这听起来真的是然后呢，打卡就是拍照的同时，你可以把这个美照发布到小红书、微博、抖音任一平台，带上两个专属 tag 话题，南京江豚音乐节和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这两个啊，南京江豚音乐节、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且 at 南京江豚音乐节各平台相应的官方账号就可以了。我们会在小红书、微博、抖音这三个平台留出30张票，每个平台随机抽取10位幸运乐迷，总共30个幸运儿，送出免费江豚音乐节门票的30张啊！就是这个机会把握住，大家真的妥妥的。就是如果啊，在音乐节开演前夕还能被一波福利砸中，这种心情真的是也太 happy 了吧，是不是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参与的机会，大家都可以来，期待江岛之上和你的见面，也期待你和爱豆之间
1: 转型歌手。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侯明昊本来就是歌手出道，2014年他以 Fresh 极客少年团成员身份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FM。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音乐 CarPlay， 我是小飞。那欢迎大家在每周五的时候关注我们江苏卫视，尤其是在晚上的8:40，在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同步直播的打歌2026X 舞台。我们的嘉宾是非常的强大的这个阵容，包括有王一恒、乌兰图雅、瑶池、王月新、邓恩熙、小鬼、王琳凯、傅辛博、刘端端、张子墨、李艺彤、贤子、李佳薇、卓元、李胜、小阿七、Top Berry、胡夏、姚小棠、袁一琪、亚米、郭颖、黄仁俊、芙蓉飞、曹阳、黄玉博、预言、傅晶、蒋敦豪、陆卓、吉克俊逸、海莱阿木、 A2O 妹和 RED 组合。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年的打歌2026 X 舞台音乐 CarPlay。 马上你要听到的歌来自五月天，任意门。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悦动江汉，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 A2O 妹，你可能还没听过这个名字，但打开社交软件搜索他们的舞台，看一次就很难忘记。A2O 妹是一个 Z 世代五人女子唱跳组合，24年出道，全员05后，全员1米7以上，全员高妹。李诗洁是团队 C 位和门面，因神颜频登热搜。朱晨宇模特出身，是舞蹈担当和团队忙内。许畅担任声乐担当，嗓音辨识度极高。陈佳怡和陈嘉辰是05年出生的美籍华裔双胞胎，舞台双双概念算是被你们组合玩明白了。那简单的介绍过后，要跟大家说说他们的实力了。央视首秀全开麦唱跳，刀群舞整齐到看影子都能认出是哪个团，连跳 N 个舞台不带垮，动作力度、表情管理全程在线。出道曲 Under My Skin 打入美国 Media Base 榜单第59位，首张 EP 在美国与 Justin Bieber 并列第一。所以啊，不要隔着屏幕看直拍了，国庆假期

0: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耳机分你一半，
3: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4: Play FM
5: Now，
1: 现在时刻
5: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0: 就完事儿。
1: 对，另外各位也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去搜索江苏音乐台，然后找到我们的视频号之后，就可以看到耳机分你一半此时此刻视频端的直播了。
2: OK， 我们接下来听首歌曲，来自于
1: Justin Bieber Beauty and Beat、
2: 美女和伴奏。

0: 账号啊，就是反正就是每个平台我们将抽取10位的幸运乐迷，总共30个幸运儿，送出我们免费的江豚音乐节门票共30张。
1: 哇，都已经免费的30张门票、希望大家来踊跃参与啊。那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歌曲，这个版本的小诗句来自张碧晨、侯明昊、还有陈都灵、还有田家瑞、程潇、还有严安啊。那我们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半点回来我们马上跟大家，半点没到我们也跟大家畅聊今天节目的话题，欢迎大家继续留言说说看我们今天的这个问题啊，你是不是一个大度的人？幸福者退让也好，或者劝人大度也好，这是个好事吗？

0: 微博、抖音任意平台，带上两个话题：南京江豚音乐节、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艾特对应官方账号。每个平台将随机抽取10位幸运乐迷，共30个名额，直接送江豚音乐节门票一张，让你亲临现场与偶像面对面。抓紧行动，好机会千万别错过！
1: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10月2日中午12点，
0: 一纸心意终会抵达
1: 江岛之上，等你的喜欢被认真回忆。
0: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
2: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2: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是谁？是谁？如果是家人的话，我觉得幸福者退让这个事儿就是真的还蛮有智慧的。
1: 那职场呢？
0: 职场的话，那我反正我的边界在那儿，你在我的边界之上，那 OK， 你比如说你得罪我了，我可以幸福者退让，但是如果你要突破我这个边界了，就是你还是对我那个边界发起猛攻，装 C4。那你想炸掉我的边界，那不可能，我是不会让你一根毫毛。
1: 那我觉得好难啊，我也问问你，我也问问各位基友，当你已经幸福者退让，或者你就说你是不幸福者也行，我退让了，但还是不行。

0: 那怎么办？就是我都已经 OK 或者说 I'm sorry 了，但是还是不行，那怎么办？
1: 那就对轰呗，
0: 对轰啊，
1: 那就对轰呗，
0: 太猛了呀，
1: 那就对轰呗，那能怎么办呢？
0: 好，我们来看看啊，第一个 title， 为什么我们无法感同身受？有一个理论叫做共情鸿沟。研究证明，当人处于某种情绪状态时，很难准确地评估处于另外一种状态时人的感受。比如说，我现在是平静的，甚至有点小快乐，嘴角有点上扬，这个时候海马很难受，海马很痛苦，海马觉得自己是个病人，觉得自己和整个环境都格格不入。那就是说很难在这个时候我能体会到你的感受，除非这个人呢他的共情能力比较强，或者说他有过类似的经历。对，所以啊，那些站在阳光下啊劝你大度的人，其实根本不知道，或者说很难知道你到底在阴沟里面有多冷。这只是一个比喻。
1: 这个关于这种观点啊，我前两天也是在很多社交媒体上看到了一个话题，就是说人在快乐且幸福的时候，很满足的时候，他就很容易去原谅身边所有让他不愉悦的事情。
0: 对，
1: 对，因为他觉得那都不无所谓，反正我现在很幸福。
0: 对，然后还有一层，就是当对方知道你其实是对生活很满意、很愉悦，且选择不跟他纠缠时，他更愤怒。
1: 那你愤怒愤怒呗。
0: 啊，对呀、啊，那你愤怒愤怒呗，对呀、啊，
1: 你就是嫉妒我呗，
0: 对呀、啊，
1: 那你不幸福，你自己去寻找幸福去呗，你嫉妒我干嘛呢？你
0: 对，
1: 我这老婆孩子热炕头了，你啥也没有，
0: 对，然后反过来，我跟你说，除了牛角尖之外，我觉得大家以后在生活当中，我可以用一招，借这个理论啊。你跟你的朋友也好，跟你的对象也好，跟你的另一半也好，家人也好，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当把这些事儿啊咱们都说好了啊，原谅了吧，啊，原谅了之后，你再过一段时间之后回马枪那么一下，这个事儿我跟你说有活。哎，你还记得那事儿吗？如果对方生气了，记得非常之清楚，然后开始对你重炮袭击的时候，你就直接说一句，那根据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在 Physiological Science 期刊上发表，你就是没有真正的原谅我。你如果真的原谅了我，你不可能把这个细节记得那么清楚的，甚至那天的天气，甚至那天我说了什么，这我真学到了。我跟你说，
1: 这翻旧账了是吧？
0: 哎，我跟你说，这东西这叫反向，知道吧？他说了原谅，既然你嘴上说了原谅，那我就他实在原谅不了，还记得很清楚，你就反向来一波。咱们反向来，大家在一笑泯恩仇嘛，这是不是一个好事儿？真是个太好的事儿了。原谅不仅是心理上的解脱，更是生理上的卸载。当你决定原谅，大脑会帮你丢掉那些痛苦的包袱，让你更加容易遗忘伤痛。所以有的时候你选择原谅也好，选择不原谅也好，它其实是跟你的记忆啊是有一些关联的。
1: 对，你像那个杨过不是也原谅郭襄了吗？
0: 是，
1: 这砍了一条胳膊呢。
0: 是啊，所以我跟海马两个人就是非常不一样的感觉。他经常是会选择原谅他人，而我经常选择不原谅他人。我就是不原谅，我在节目里说我不原谅。我不原谅。
1: 行，
0: 我不原谅。
1: 好，
0: 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很多事情都记得很清楚。然后我还经常装作一副我什么也不记得的样子，但是我知道你记得，我记得，但是我装作你不记得，我记得，但是我记得。OK， 那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
1: 这首歌来自王以太跟艾热的合作，《移居星球》。
0: 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看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你是不是个大度的人呢？幸福者退让，这是个好事吗？

0: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由南京奥园展览主办的2026南京车展将于9月30号到10月4号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盛大开启，年度盛会品牌齐全，新车汇集，购车补贴一站享受。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6: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7: 我是海马。
6: 我们这个小时的最后一趴叫社会宽容度正在发生代际分化。我们看到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24年的报告以及相关的社会调查显示，现代社会高压力导致个体的心理容忍度在下降。这个我相信大家是不是都有深有体会啊。年轻人越来越倾向于建立清晰的边界感，然后呢另一方面呢又希望能够突破边界，然后呢最好没有边界，所以这就矛盾所在啊。00后的朋友主动建立亲子边界的比例显著要高于前几代人啊。对于打双引号的道德绑架的容忍度正在断崖式的下跌，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不劝人大

0: 度，同时也不喜欢被圈大度，对吧？所以边界感呢真的是很难有啊，但是也有人说他才是成年人最顶级的修养。
1: 边界感这个事情，我是觉得还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事儿啊，就是别人劝你大度，然后也提到了那个幸福者退让，但是一切都要建立在有边界之上的，
0: 是
1: 吧？你如果说你一次又一次的去突破边界，然后对欺负你那个人，他也觉得哎，你可以为了他，不停的往后退，不停的往后退，不停的往后退，他以后就会越来越蹬鼻子上
0: 脸。哎，我可不可以说一个暴论
1: 啊？
0: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有一定的社会资源积累的，而且你稍微也年纪也上来一点点的人，就比如说像我这个年纪，好吧？如果你希望自己能够如你心里想象的，或者如你嘴上说的那么的厉害，那么的棒，同时收获你面前年轻人的尊重，或者说更多人的尊重和喜欢，那你就不要老去突破别人的边界。因为你在一次一次突破别人边界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好像很就是 OK， I got power。 那其实在很多年轻人，尤其是00后05后看来，当你第一次选择突破别人边界的时候，你已经是个冲击波。因为你说了，边界感才是成年人最顶级的修养，不只是你自己要有边界感，而是你也要尊重别人的边界。
1: 就那我们话又说回来了，就是很多所谓这种比较清澈的那种老实人啊，所谓的打引号老实人，
0: 对，
1: 他可能就是在工作当中啊，他其实自己也没有把自己的那个边界亮给别人看，可能一些人在选择去让他去做很多很多事情的时候，或者是想就是有那个要突破他边界的那种感觉的时候，可能他也那个欺负他的人，可能他也不知道这个所谓的老实人他的边界在哪里，就不停的去试探。
0: 是，
1: 所以说我觉得反过来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大家现在啊，还是就是你一定要去树立边界，且这个边界一定要被别人看见，这才算是边界。
0: 对，你刚才说那种感觉就很像，比如说你坐在这个一个公共交通工具上，旁边就有个人不停要蹭你，你往旁边躲，他还往那蹭，往旁边躲还往那蹭，继续往你身上蹭，直接把你挤到角落，还往你身上蹭，然后开始摩擦你，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真心建议啊，如果真的你想融入到年轻人当中，或者你想收获到更多的年轻人来喜欢你和消费，甚至为你花钱，请你把这个东西先搞清楚。我也想问问我们很多基友，因为我们基友现在越来越多新的都是00后，我想问问看是不是这样，当这个人第一次突破你边界感的时候，没有边界感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基本上已经给他打了个叉了，是不是？就是这种道理。而我们的节目为啥我们一直说欢迎大家加我们的群，但我们真的没有说很急吼吼的让大家必须怎么样要加我们的群。你要是认可咱们的节目，你觉得我们节目可以给你带来情绪价值，你觉得很爽，你大胆扫码加，里面全部都是像我们这样志同道合的好朋友。而如果你不认可，你觉得你有自己的一套 whatever， 欢迎你来，也欢迎你走。
1: 这来自达文西的歌曲 Paper Plane， 纸飞机
0: 飞走啊，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

0: 同样用第一个问题的那种方式来套用，就是可能这个女孩她没有对你有那种
1: 没心动。
0: 对，我昨天我也是这么讲的，我说我认为一个人真的对你有感觉，他巴不得赶紧跟你在一块，他不会跟你进行一个那么长时间的拉锯。
1: 对啊，
0: 或者怎样的，那可能他有他的心动嘉宾。
1: 对啊，
0: 那或者说你没有达到心动的标准，
1: 哎，
0: 你可以直接问问他，你说我想请问一下，你不想谈恋爱是不是对我不满意啊？
1: 我觉得别问了，真的，人家都说人家不想谈恋爱，你别打扰人家了。
0: 那大概率人家也不会说，会给你留点面子。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你可以再继续迂回。如果你真的不想放弃，很喜欢他，你就迂回问，你是觉得我哪方面还可以继续提升呢？
1: 哎呀，这真的，我觉得也没必要迂回，随便了，赶紧换一个，
0: 下一段。如何提升男性魅力是吧？第三个问题，凯文海马你们好啊，我想问一下，男生真的会因为新鲜感而去放弃了喜欢很久的人吗？
1: 因为新鲜感放弃了很久，
0: 因人而异。但是新鲜感会褪去，这是一定的，但褪去之后不一定只剩下兽性，不是，或者是只剩下不老实或者怎么，有可能它会变成那种更加醇厚的，而且难以去断裂的各种各样的情感。我知道很多就是朋友都会不太喜欢说把爱情转化为亲情之类，但是长久的陪伴它必然会催生亲情。
1: 对啊，
0: 我
1: 是
0: 这么觉得，
1: 就是长久的两性关系，长期的两性关系一定，我之前提到过，一定会有三层情感在，第一是友谊，第二是爱情，第三是亲情。就是说你要跟经营一个长久的感情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说两个人说我不在意新鲜感这个事情，褪去就褪去了。你可以在生活当中制造一些仪式感，给他制造一些这种新鲜感。
0: 而且新鲜感也是可以创造的。但是如果说你遇到了一个人，他就是一定要说我要找有对人有新鲜感，而不是对事儿有新鲜感，那这个会比较头疼一点。
1: 对啊，
0: 我们会碰到形形色色的人，我们也知道会有这种想法的。

再送你价值229的气垫梳一把。这个多功能的吹风机配了6个风嘴，所以你不管想干嘛都能帮你快速的完成，这一套都配齐了。然后呢，它有4个颜色你可以选，看你喜欢哪个颜色。跨境直采，马来西亚产的，是欧版。欧版呢就是那种圆形插头，不用转换器啊，不用担心，国内这个插线板不都有那个圆孔吗？有圆孔就能够用。一物一码，可以在欧洲官网注册验真，限量福利只有200组啊！各位亲爱的模范生们，赶快找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给他发私信回复两个字戴森，给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的私信戴森，然后自己就可以看一看，加福利官的微信立马就可以下单了。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杰，江屯大咖。江屯大咖本期带你来听侯明昊。这个夏天对于侯明昊来说注定不平凡。前不久他以补位歌手身份站上歌手2026的舞台，一首 Simon 直接拿下小组第一，全开麦直播唱功惊艳全场。不愧是演员啊，歌曲的呈现都那么有层次。 Simon 这首歌前半段是迷茫与自我的对峙，唱到后半段，当他看着台下的观众，穿过镜头看到无数支持他的粉丝，那句我们能吗，我想他心里已经有答案了，能，一定能。朋友们，你们发现没，侯明昊真的很会选歌哎！去年 Middle 首秀，他一首火力全开炸翻全场，南京演唱会上一首爱错让全网为他沦陷，每一首都恰到好处。这次国庆假期，我们主办方超宠侯明昊的好吗，给小侯老师安排了60分钟超长限定舞台，让他一次唱个够。我们来听侯明昊 Simon。

0: 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总共十位，加微信留言诗宴，诗词的诗，宴席的宴，拉你进群啊。我的微信号是两个字母加八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赶快加微信留言吧，国庆节正好把福利享受起来。来听今天第一阵秋风的小单元，周杰伦风，枫叶的枫。
1: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2: 听第一阵秋风。

0: 好了，傍晚呢18:23，继续回到摩登派，就在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我是杭城。今天我们在说可以到处去玩啊，刚才不是还有朋友说不知道能不能去威海的路上路过盱眙，为什么要路过盱眙呢？因为这个国庆盱眙很好玩，一起可以到盱眙参加烟火 K 街盱眙龙虾音乐嘉年华，龙虾配音乐，烟火配直播，现在开始到10月6号，每天都有精彩纷呈的现场表演，江苏广电金牌主持人轮番登场，陪你一起去盱眙过国庆，点燃每一晚的高光时刻。邀请星光大道月冠军郭少杰带来一曲红尘等经典作品，10月6号还有烟火 K 街音乐会，集结音乐主理人与乐队带来精彩演绎。当然除了去盱眙听歌吃龙虾，顺道可以去玩一玩盱眙嘛，对吧？白天登上第一山，在摩崖石刻前感受千年文脉，走进大云山汉王陵博物馆，穿汉服坐江都王马车，沉浸式体验汉代风情，或者到雨山茶厂亲手采茶品茗，感受秋山秋韵，傍晚去铁山寺国家森林公园呼吸新鲜空气，晚上还能够在星空营地参加篝火晚会，特别推荐去象山国家矿山公园，曾经啊那是一个废弃矿坑，如今变身深蓝之眼矿湖，湛蓝如镜，还能体验潜水桨板等等活动的项目啊。夜晚的崖壁广场更是精彩，红歌会音乐会轮番上演，光影与音乐交织，点亮盱眙的夜空。所以各位朋友们，去盱眙嘛，我跟你说真的是国庆假期10月3号4号两天我都在盱眙等大家一起 K 龙虾。
1: 城市越大越要保持新鲜，话题再少也不错过分毫。摩登派大城无小事，事事全拿捏。
0: 当然除了去盱眙在南京玩，我们说了啊，今天摩登派大城无小事推荐在南京过国庆节可以玩的一些这个玩法。刚刚我们说了

0: 与偶像面对面，抓紧行动，好机会千万别错过。
1: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10月2日中午12点，
0: 一纸心意终会抵达
1: 江岛之上，等你的喜欢被认真回忆。
0: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由南京奥园展览主办的2026南京车展将于9月30号到10月4号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盛大开启。年度盛会，品牌齐全，新车汇集，购车补贴一站享受。
5: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4: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9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9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100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6: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

0: 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0: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全国最具

0: 超级恋爱狂啊，这首歌叫恋爱狂，来自于大都会乐团，我是航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给你推荐的是戴森的新款啊，应该不叫新款吧，经典款的多功能吹风机，你们下单了吗？一台多用啊，可以把理发店的钱给你通通省回来的戴森多功能吹风机。这款吹风机机身搭载独有的超高马速，马达啊，超高速的马达，风量可以达到普通吹风机的三倍，所以吹头发的时候时间很快，完全不费时不费劲，还配了六个风嘴，快速干发风嘴，感应直发夹，40毫米和30毫米两个卷筒，防缠绕的顺滑梳，圆筒梳全都是卡扣型的，对准卡槽轻轻一扣就能装好。早上赶
1: 上听到青玉恋，凤箫声动，光转玉壶，满场灯光摇曳，明月的编曲层层烘托，把宋词里的婉约克制含蓄娓娓唱来，那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浪漫。

首来自 Jessie J 的 It's My Party， 开启自己的国庆假期。回到节目当中来，正在为你直播的是 Play FM 89.7 大哥新生派，我是怡爽。当然你看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大家国庆假期去哪玩，然后包括10月2号我们的打歌2026并不好唱，它很多音调都是一句话当中很多都是一个音调啊，所以说怎么样的唱商啊，可以在舞台上跟大家呈现的更好，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那其实说起来预言呢，跟江苏卫视的缘分还是蛮深的。比如说在打歌2025，就是去年的打歌综艺，他我记得上了3次吧，就是有这个 Oh Tell Me Why 啊，还有31天呢， Maroon Night 呀，3首歌都是他的新作品啊，当期就带来了。而且像之前的这个很多的江苏卫视的跨年，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些音乐现场啊，大家都有见过预言啊，也非常的优秀的一位新生代歌手。我认识他其实是从 The Night 就第四名出道的时候，在节目当中的 Line 那首歌，然后包括他的应该是一公啊，依然一爆炸唱的陈粒那首歌，真的那个舞台上所有的练习生都在发光，就是你会发现很棒的舞台，他从来不会是一枝独秀啊，而是满园春色，就一个舞台上所有歌手都在发光发热，那这个舞台无疑是成功的。好了，这时间继续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来自 Justin Bieber Boyfriend。

0: So say hello.
1: 好机会千万别错过，
2: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10月2日中午12点，
1: 一纸心意终会抵达
2: 江岛之上，等你的喜欢被认真回忆。
1: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2: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2: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奔入。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哥新生派。
1: 回到节目当中来，正在为你直播的是 PlayFan 89.7 大哥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儿在节目当中啊，来跟大家抢先听一下，这周五也就是国庆假期第二天10月2号当天，会在江苏卫视爱丽致同步直播的大哥2026 X 舞台第4期歌曲的抢先听。

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对袁一奇已经相对比较熟悉了。首先，袁一奇登上过打歌2025的这个舞台，带来了一首 Final Hit 杀手锏嘛，就是也是拿到了一个很不错的成绩。然后在去年的江豚音乐节啊，这个袁一奇也带来了非常多不同的歌曲，有自己的歌曲，也有他这个精心为粉丝们、为他的歌迷这个设计的不同的歌曲。比如说，我印象很深刻的那一首来自林俊杰的《杀手》啊。他是带来了这首歌首次的一个唱跳舞台，而且改编的非常合理啊！大家可以去翻一翻去年的这个江豚音乐节舞台之上袁一奇的这首《杀手》啊。那同时呢，我们也要来跟大家说这个好消息了，在今年的国庆假期呢，10月4号，我们的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又要来了。这一天的阵容呢，有侯明昊、石凯、刘宇、田家瑞、李浩、陆卓、于景天、A2O妹、康子琪。哦，今天也官宣了啊，康子琪后续也会登上打歌2026的舞台。10月4号这天，九组歌手都会登上江心洲生态科技岛的江豚音乐节。那大家购票的话呢，可以来到官方微店一票务或者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以及各大票网站都可以来购票了。国庆假期我们一起江岛见吧。同时呢，我们的音乐节也要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江苏银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

0: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0: 侯明昊，60分钟。

0: 南京江河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

0: 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香岛见。
1: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0: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0: 一起见证 Number One 舞台的诞生，
1: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 897新月夜。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深夜23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

可什么都不太对，我还是信心百倍。Come on， 你没那么脆，浪费时间去叹息，还是叫醒你自己，而你早已是传奇。你以为自己不配，除非会有奇迹。可再想想你是谁，你本身就是奇迹。这海浪想吃了你，可它只会唤醒你，而你要做的就是别怀疑，喊出来，一起喊出奇迹。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
0: 江岛见。音乐里。

0: 新山水涧森林营地咖啡山野烤肉随心体验，
1: 更有水上扁带表演，姜太公钓福袋，欢乐满满，
0: 更多新鲜玩法持续解锁中，
1: 来丽水天生桥先放松再出发。
2: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1: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